0: 你上上托仓啊，他让你在不来托仓呗，他肯定说是关键你那反正就是他上托不是在就是他不跟人家做安慰去。
1: 他上托就是上托。

0: 长春上来了。
1: 上三站，你上三站。
0: 对，上三站上来，我三港区门前在那城市上发生了战争的灾区，你来办个来就上三站的位置。
1: 那边没错，就上三站。

0: 对上强制访谈。
1: 但是说是在这。
0: 对上强制访谈，我们三亚区这边应该在你要在哪里可以通知对上强制关系在哪里地方去把对在你那收收费的那边。
1: 70